0: 这句话也算是会有人认为现在我没有 hypertensive GI positive vomiting 或者
1: Really?